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。生命记33章27节，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，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。神应许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，让我们靠主刚强，因他的救恩欢乐。愿主亲自扶持引领我们，赐下得胜的信心，在他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未完成的执事。我们思想未完成的执事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0章13到24节。使徒行传20章13到2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怎能

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13到24节，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，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，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，他自己打算要步行。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，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，从那里开船，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，又次日在撒摩靠岸，又次日来到米利都，乃因保罗早已定意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西亚耽延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13到24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4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24节经文说道：“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《使徒行传》20章24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《使徒行传》20章24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“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《使徒行传》20章24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“未完成的职事。”这个完成我们个人职事的观念，可说是最严肃的一个，因为在基督的生命中，没有比未完成的事工更叫人悲哀的。当我回顾神的事工时，我可以看到很多人所未完成的职事。士师记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的子民在进迦南地时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，结果以色列民族有500年的历史是衰微的。虽然他们战胜耶利哥城，打败了31个王，把地分给12支派的族人，但是却在各地留下不少尚未占领的要塞，以及许多没有赶出的民族。结果不久之后，这些没赶出的民族竟然又征服了以色列，使约书亚所得之地又被夺了回去。让我们看看以利亚的事工，他在加密山上的胜利可说是世人最惊讶的，但是没有人不对他胜利之后第二天的表现感到伤心。耶洗别只稍微的动了动他的指头，以利亚就逃到旷野去。事工光是持续一段时间是不够的，因为得胜在乎最后一步。愿神将保罗行完其路程的观念放在我们心中，如他所说：“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
1: 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：“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”
0: 今天我们思想未完成的职事这个题目。最大的失败常常发生在最大的得胜之后。以利亚在加密山是何等荣耀，但第二天就走样了。以利亚在耶洗别的恐吓之下未能得胜到底。以利亚讨好亚哈，叫亚哈上去吃饭，亚哈却把他当仇敌，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并没有改变。列王记上21章20节，亚哈对以利亚说：“我仇敌啊，你找到我吗？”亚哈没有在以利亚面前悔改，废掉耶洗别，而是容让耶洗别对付以利亚。当人持续拒绝神已经向他显明的真理，就像亚哈这样，只能接受神掌权的审判。而耶洗别呢，他听见以利亚所行的，就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说：“明天这个时候，如果 我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，愿神明惩罚我，并且加倍惩罚我。”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“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”以利亚以为是他在维持神的工作，但事实上是神在带领以利亚进入他的工作，而且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。神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以利亚感到他没有比以前的先知更成功，跟以前先知一样，什么也没改变，充满沮丧和挫折，他想要放弃。他应该站在神面前，求神指示他该怎么做，却自作主张起来逃命。属灵最大的危险常在属灵高峰之后。神借着以利亚的口说话，借着他的手行事，借着他的灵感动以利亚，不是以利亚本人凭自己做了什么。以利亚一时失焦，让自己陷入灵性低潮。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的失败不是神的失败。加密山只是神工作的一部分，神国的工作从来不是由一人包揽，因为神乐意给人机会，他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没有人可以独占。当保罗结束第三次布道旅行，要往耶路撒冷去，他的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。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，有捆锁与患难在等待他。使徒行传20章24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保罗不把自己的生命看为最重要的，主爱激励他，使他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，他也是愿意。每次苏纳中读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表明心志的这段话，就深深被他那高贵勇敢的精神触动。在困难中，我们容易把自己的心交给因无力胜任所带来的恐惧主导，而不是被神的全能所吸引。保罗传福音，成为耶稣被交于死地。他说：“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”保罗若是以性命为念，很多人将失去听见福音的机会。但他甘愿让死在他身上发动，好让生在那些他服侍的对象身上发动。基督不但是保罗的目标，也要成为他的经历。主是落在地里死了的那一粒麦子，我们是从他结出的许多子粒。保罗看重的是行完他的路程，完成耶稣交给他的职事，或说职分。对教会而言，耶稣已经完成救恩，但福音的使命仍未完成。每个基督徒都有未完成的职事，你是否正在完成神给你的职事呢？还是在主交给你最重要的职分上，你一直拖延，一直等候，一直以后再说，还是积极去做？懈怠是罪恶的开端，闲懒是犯罪的温床。魔鬼会利用你的懒惰扩散他的邪恶势力，而你未完成的职分很可能成为下一代人的重担。上一代没赶出迦南人，下一代人就承受苦难。今天不能完成的顺服可能成为下一代的征战。神不只是呼召我们开始，他乃是呼召我们要完成。真正的职事不只是工作，更是跟神的关系，不是单靠热情， 而要靠持续亲近神，从主那里支取力量。偶尔的狂热不如日常稳定与神相交，不是靠人的意志硬撑到底，而是被基督的灵，被基督的爱所感动激励，那是完成从主领受的职分真正的力量来源。因为爱基督，因为顺服他，愿意尽忠到底。没有对基督的爱，就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。今天神依然在寻找能长久与他同行的人。使徒行传路加写到最后说，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今天神要你做的工有人禁止吗？使徒行传没有真正结束，因为主仍然要借着你做工，他要一边塑造你一边用你。很多人想被神使用，却不愿意被他塑造，想完成大使命，却没有一颗谦卑的心。没有复活的生命，你不能说什么，没有圣灵的能力，你也不能做什么。保罗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保罗夸的是他的软弱，是神在他的软弱中显出的恩典和能力，是神的恩典使他能够走到现在。很多未完成的职事，不是因为恩赐不够，而是因为各样的重担和缠累自己的罪。保罗说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。保罗很清楚知道主要他完成什么，他深怕没有完成主托付他的使命。以后保罗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神不是要求我们追求成功，而是要我们忠心到底，跑尽当跑的路。他看重的不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有多好，而是我们是否走完了全程。完成比开始更困难。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有好的开始，却是每况愈下。而撒母耳做神所设立的士师，却始终如一。当他把他的生命摊开来让百姓检验的时候，百姓都为撒母耳的正直做见证。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，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六节向犹太人发出最大的道德挑战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真正完成当尽职分的人是最像基督的人。人生最大的悲剧是浪费了神所托付的人生，没有完成他交付给我们完成的事。很多职分后来变质，因为焦点变了，传道人开始传自己而不再传基督，开始看重自己而不再是主耶稣，从荣耀神变成荣耀人，从建立教会慢慢变成建立自己的王国，不再为主活，而是为自己活。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说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。他感到是神的恩典，使他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他提耶稣基督借着他做的事，其他什么都不敢提，因为神的光已经照在他心里，他真正遇见神。他的职分是主耶稣给他的，他深知所信的是谁。像保罗这样真正能跑到底的，不是最刚强的人，而是最倚靠圣灵的人。神看重顺服更胜于能力。我们追求成功，但神要的是成熟。你能把一件事做好， 因为你够成熟，因为你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能做这样的事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开始了就完成不了。撒母耳记上10:11记载，那些素来认识扫罗的人，看见扫罗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，就彼此说，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？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那些先知的父亲是神，他们是寻求神的人，而扫罗从来就不是，所以他当然不列在先知中了。但大卫就不同，大卫是先知，神借由他的口说了很多话。不能完成神交给他职分的人，往往不是先离开他的服事，而先离开了神。外表看起来他还在服事，但他里边的火已经熄了，他爱基督的心已经冷了。那些真正的完成主交给他职分的人，不是最有才干的，也不是最有能力的，而是最爱主的。主爱我们不计代价，我们服侍主还跟主讨价还价讲条件吗？不愿竭力完成他的最高旨意吗？你说主，服侍你不太累可以，不太苦可以，不失去太多可以，不危险可以，不影响生活可以。在职分上，你跟主讲条件，不肯把自己完全交给他，以性命为念，不肯舍己，就会遇难思迁，半途而废。因为体贴自己的意思，看重自己的渴望，坚持自己的计划。保罗没有自己，只有主。他说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。撒旦不怕你一时热心，就怕你一生忠心。很多人跑过天路，却没有跑完，没有跑尽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成了。我们的心就不能冷了，我们的侍奉不能停了。主安排的路程要走完，不要让以后的人来替你尽你当尽而未尽的责任。主要的是忠心。保罗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，他怎样为主劳苦，让我们也照着主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。
2: 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要服侍你，就当跟从你，负你的轭，学你的样式。你在哪里，服侍你的人也要在那里。保罗不考虑等待着他的捆锁跟患难，而尽他的职分，在各处证明神恩惠的福音，叫生在更多人身上发动。求主不叫我们一生浑浑噩噩的过去，最后空手见你，而活在你的呼召里，活在你的感动里。主啊，一人的脚步是你所立定的，他的道路你也喜爱。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我们等候你，愿你用你的恩手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走出安逸，进入禾场，进入葡萄园，去收那当收的庄稼，做成你差我们做的工。我们再次恭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，愿主洁净使用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